ꯁꯤꯌꯔ ꯇꯧꯔꯛꯈꯤ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ꯏꯀꯩꯗ ꯃꯈꯣꯏꯒꯤ ꯃꯁꯥꯒꯤ ꯒꯥꯔꯤꯗ ꯆꯠꯈꯤ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ꯖꯤꯛꯇꯤ ꯄꯨꯟꯅ ꯆꯠꯄ ꯍꯧꯔꯦ ꯃꯤꯌꯥꯝꯅ ꯕꯁ ꯑꯃꯁꯨꯡ ꯃꯦꯇ꯭ꯔꯣ 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ꯁꯤꯅ ꯄꯦ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ꯗꯤꯖꯦꯜ ꯁꯦꯚꯤꯡ ꯇꯧꯕ ꯉꯝꯍꯜꯂꯤ ꯑꯁꯤꯒꯨꯝꯕ ꯃꯑꯣ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ꯅꯦꯆꯔꯦ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ꯔꯤꯄꯣꯔꯠꯁꯤꯡ ꯂꯥꯛꯂꯤ ꯃꯔꯨꯞ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ꯋꯥꯕ ꯑꯁꯤ ꯑꯩꯈꯣꯏ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ꯄꯨꯟꯅ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ꯁꯤ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ꯒꯤ ꯁꯛꯇꯤ ꯑꯁꯤꯅ ꯑꯩꯈꯣꯏ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ꯜ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ꯃꯥꯏ ꯄꯥꯛꯄ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ꯑꯩꯅ ꯊꯥꯖꯕ ꯊꯝꯂꯤ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ꯄꯣꯛ ꯅꯨꯃꯤꯠ ꯂꯨꯍꯣꯡꯕ ꯅꯨꯃꯤꯠ ꯑꯃꯁꯨꯡ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ꯂꯅꯥꯏꯒꯤ ꯊꯧꯔꯝꯁꯤꯡ ꯈꯛꯇꯃꯛ ꯅꯠꯇꯦ ꯑꯗꯨꯕꯨ ꯈꯨꯟꯅꯥ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ꯊꯧꯔꯝꯁꯤꯡꯅꯤ ꯏꯃꯨꯡ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ꯑꯇꯣꯞꯄꯁꯤꯡꯒ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ꯄꯥꯝꯃꯤ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ꯅ ꯃꯈꯣꯏꯒꯤ ꯃꯤꯊꯨꯡꯁꯤꯡꯗ ꯈꯨꯗꯣꯜꯄꯣꯠ ꯀꯌꯥ ꯄꯤꯔꯤ ꯃꯔꯨꯞꯁꯤꯡ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ꯅꯟꯗꯦꯗꯇ ꯂꯩꯕ ꯏꯃꯨꯡ ꯑꯃ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 ꯁꯤꯌꯔ ꯇꯧꯔꯛꯈꯤ ꯄꯦꯠꯀꯔ ꯏꯃꯨꯡ ꯑꯁꯤ ꯅꯥꯟꯗꯦꯗꯀꯤ ꯕꯍꯥꯗꯨꯔꯄꯨꯔꯥ ꯈꯨꯡꯒꯪꯗ ꯂꯩ ꯏꯃꯨꯡ ꯑꯁꯤ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ꯒꯗꯕ ꯑꯣꯏꯔꯕꯗꯤ ꯃꯈꯣꯏꯅ ꯑꯋꯥꯕ ꯃꯇꯝꯗ ꯏꯃꯨꯡ ꯑꯃꯒꯤ ꯃꯇꯦꯡ ꯑꯣꯏꯕ ꯌꯥ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ꯄꯤꯒ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ꯈꯣꯏꯅ ꯈꯜꯂꯤ ꯃꯈꯣꯏꯒꯤ 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ꯂꯨꯍꯣꯡꯕ ꯊꯧꯔꯝ ꯑꯃꯗ ꯏꯃꯨꯡ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ꯃꯤꯑꯣꯏ 1,000+ꯔꯣꯝꯒꯤꯗꯃꯛꯇ ꯑꯦꯛꯁꯤꯗꯦꯟ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ꯑꯃ ꯁꯦꯝꯈꯤ ꯃꯤꯑꯣꯏ ꯈꯨꯗꯤꯡꯗ ꯂꯨꯄꯥ 1,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ꯄꯤꯈꯤ ꯃꯁꯤꯒꯤ ꯈꯣꯡꯊꯥ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ꯂꯩ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ꯇꯁꯦꯡꯅ ꯅꯨꯡꯁꯤꯕ ꯄꯣꯠꯂꯤ ꯌꯨꯝ ꯄꯨ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ꯗ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ꯁꯦꯜ ꯊꯨꯝ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ꯛꯄ ꯎꯈꯤ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ꯡꯗ ꯑꯄꯤꯛꯄ ꯃꯇꯦꯡ ꯈꯔꯈꯛꯇ ꯐꯪꯂꯕꯁꯨ ꯌꯥꯝꯅ ꯃꯇꯦꯡ ꯑꯣꯏ ꯃꯔꯨꯞ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ꯂꯩꯔꯤꯕ ꯏꯃꯨꯡ ꯀꯔꯣꯔ ꯀꯌꯥꯗ ꯃꯁꯤꯒꯤ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ꯑꯣꯡ ꯑꯁꯤ ꯄꯤ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ꯛꯁꯥ ꯕꯤꯃꯥ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ꯆꯍꯤꯒꯤ ꯑꯣꯏꯅ ꯄ꯭ꯔꯤꯃꯤꯌꯝ ꯂꯨꯄꯥ 20 ꯈꯛꯇꯗ ꯍꯥꯏꯕꯗꯤ ꯆꯍꯤ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ꯏꯅ ꯄ꯭ꯔꯤꯃꯤꯌꯝ ꯂꯨꯄꯥ 20 ꯈꯛꯇꯗ ꯃꯤꯑꯣꯏ ꯑꯃꯅ ꯂꯨꯄꯥ 1,00,000 ꯐꯥꯎꯕꯒꯤ ꯑꯦꯛꯁꯤꯗꯦꯟꯇꯦꯜ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ꯐꯪ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ꯀꯔꯣꯔ 89 ꯍꯦꯟ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ꯌꯥꯎꯈ꯭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ꯛꯅ ꯀꯔꯣꯔ 29ꯗꯤ ꯅꯨꯄꯤ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ꯏꯃꯥꯁꯤꯡꯅꯤ ꯏꯆꯦ ꯏꯆꯜ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ꯏꯆꯥꯅꯨꯄꯤꯁꯤꯡ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ꯔꯤꯕ ꯑꯦꯀꯥꯎꯟꯠꯁꯤꯡ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ꯜꯂꯕ ꯏꯃꯨꯡꯁꯤ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ꯂꯨꯄꯥ 1,00,000+ ꯍꯦꯟꯕꯒꯤ ꯃꯇꯦꯡ ꯐꯪ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ꯒ ꯃꯥꯟꯅ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ꯕꯟ ꯖ꯭ꯌꯣꯇꯤ ꯕꯤꯃꯥ ꯌꯣꯖꯅꯥ ꯑꯁꯤ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ꯃꯔꯨ ꯑꯣꯏ ꯁ꯭ꯀꯤꯝ ꯑꯁꯤꯅ ꯃꯤꯑꯣꯏ ꯑꯃ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ꯑꯃꯗ ꯂꯩꯈꯤꯗꯕ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ꯄꯥ 1,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ꯐꯪꯍꯜꯂꯤ ꯃꯁꯤꯒꯤ ꯆꯍꯤꯒꯤ ꯄ꯭ꯔꯤꯃꯤꯌꯝ ꯑꯁꯤ ꯂꯨꯄꯥ 100+ ꯈꯛꯇꯅꯤ ꯃꯁꯤꯅ ꯅꯣꯡꯃꯗ ꯂꯨꯄꯥ 1,50,000 ꯈꯛꯇꯃꯛ ꯑꯣꯏ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ꯀꯔꯣꯔ 27 ꯍꯦꯟ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ꯌꯥꯎꯈ꯭ꯔꯦ ꯃꯁꯤꯒꯤ ꯃꯈꯥ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ꯏꯃꯨꯡ 1,30,000+ ꯆꯥꯎꯔꯥꯛꯅ ꯂꯨꯄꯥ 1,90,000+ ꯇꯦꯡꯕꯥꯡ ꯐꯪꯈ꯭ꯔꯦ ꯍꯥꯏꯔꯤꯕ ꯃꯁꯤꯡꯁꯤ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ꯏꯃꯨꯡ 1,00,000 ꯀꯌꯥꯒꯤ ꯄꯨꯟꯁꯤ ꯋꯥꯔꯤꯁꯤꯡ ꯂꯩꯔꯤ ꯃꯐꯝ ꯈꯔꯗ ꯃꯃꯥ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ꯍꯩ ꯇꯝ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ꯈꯤ ꯑꯗꯨ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ꯅ ꯂꯣꯏꯅꯕꯤ ꯑꯃꯅ ꯏꯃꯨꯡꯒꯤ ꯊꯧꯗꯥꯡꯁꯤꯡ ꯄꯥꯡ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ꯊꯧ ꯇꯥꯕ ꯃꯇꯦꯡ ꯐꯪꯈꯤ ꯃꯔꯨꯞꯁꯤꯡ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ꯁꯦꯐꯇꯤ ꯅꯦꯠ ꯑꯁꯤ ꯌꯥꯝꯅ ꯂꯤꯛꯄ ꯁꯦꯟꯐꯝ ꯑꯃꯁꯨꯡ ꯑꯄꯤꯛꯄ ꯈꯣꯡꯊꯥꯡ ꯑꯃꯗꯒꯤ ꯍꯧꯕ ꯌꯥꯏ ꯑꯄꯤꯛꯄ ꯋꯥꯔꯦꯞ ꯑꯃꯗꯒꯤꯁꯨ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ꯂꯥꯛꯄ ꯌꯥꯏ ꯑꯩꯍꯥꯛ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ꯔꯥꯡ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ꯁꯤꯌꯔ ꯇꯧꯅꯕ ꯍꯥꯏꯖꯔꯤ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ꯃꯟ ꯀꯤ ꯕꯥꯠ ꯑꯁꯤꯗ ꯆꯍꯤ 1,000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ꯗ ꯂꯩꯔꯛꯂꯕ ꯍꯤꯔꯝ ꯑꯃ ꯍꯧꯖꯤꯛ ꯈꯟꯅꯁꯤ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ꯑꯟꯗꯕꯤꯁ꯭ꯋꯥꯁ ꯑꯃꯅꯤ ꯑꯟꯗꯕꯤꯁ꯭ꯋꯥꯁ ꯍꯥꯏꯕꯁꯤ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ꯈꯛꯇꯃꯛ ꯅꯠꯇꯦ ꯃꯁꯤꯅ ꯑꯀꯤꯕ ꯄꯣꯛ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ꯑꯀꯤꯕ ꯑꯗꯨꯅ ꯋꯥꯈꯜꯕꯨ ꯂꯥꯛ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ꯃꯤ ꯑꯃꯅ ꯑꯆꯨꯝꯕ ꯑꯗꯨ ꯎꯕ ꯂꯦꯞꯄꯤ ꯃꯤꯌꯥꯝꯅ

ꯄꯥꯝꯃꯤ ꯃꯗꯨꯗꯤ ꯃꯦꯘꯥꯂꯣꯏꯒꯤ ꯔꯨꯠ ꯕ꯭ꯔꯤꯖꯁꯤꯡꯅꯤ ꯑꯩꯍꯥꯛꯅ ꯂꯝꯕꯤꯗ ꯆꯠꯄꯗ ꯎꯕ ꯊꯣꯡ ꯃꯈꯜ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ꯅꯠꯇꯅ ꯃꯁꯤꯗꯤ ꯎ ꯃꯔꯥꯁꯤꯡꯅ ꯁꯥꯕ ꯊꯣꯡꯁꯤꯡ ꯑꯗꯨꯕꯨꯅꯤ ꯍꯥꯏꯔꯤꯕ ꯔꯨꯠ ꯕ꯭ꯔꯤꯖꯁꯤꯡ ꯑꯁꯤꯒꯤ ꯑꯣꯏꯕ ꯋꯥꯔꯤ ꯑ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ꯅꯤ ꯍꯥꯏꯔꯤꯕ ꯊꯣꯡꯁꯤꯡ ꯑꯁꯤ ꯅꯨꯃꯤꯠ ꯈꯔꯅꯤ ꯅꯠꯇ꯭ꯔꯒ ꯆꯍꯤ ꯈꯔꯅꯤꯗ ꯁꯥꯕ ꯅꯠꯇꯦ ꯃꯈꯣꯏ ꯑꯁꯤ ꯁꯦꯝꯒꯠꯂꯛꯄꯗ ꯆꯍꯤ ꯀꯌꯥ ꯀꯌꯥ ꯆꯪꯏ ꯔꯕꯔꯒꯤ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ꯔꯥꯁꯤꯡ ꯑꯁꯤ ꯑꯀꯛꯅꯕ ꯃꯥꯏꯀꯩ ꯑꯃ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ꯂꯝꯖꯤꯡꯂꯤ ꯑꯃꯁꯨꯡ ꯏꯁꯤꯡ ꯏꯆꯦꯜ ꯃꯊꯛꯇ ꯁꯟꯗꯣꯛꯅꯕ ꯇ꯭ꯔꯦꯟ ꯇꯧꯈꯤ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ꯏꯔꯤꯕ ꯔꯨꯠꯁꯤꯡ ꯑꯁꯤ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ꯊꯣꯡꯁꯤꯡ ꯑꯣꯏꯔꯛꯏ ꯃꯁꯤꯒꯤ ꯊꯣꯡꯁꯤꯡ ꯑꯁꯤꯗ ꯑꯇꯣꯞꯄ ꯇꯣꯞ ꯇꯣꯞꯄ ꯃꯒꯨꯟ ꯑꯃ ꯂꯩ ꯃꯈꯣꯏ ꯑꯁꯤ ꯑꯍꯤꯡꯕ ꯊꯣꯡꯁꯤꯡꯅꯤ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ꯈꯣꯏ ꯑꯁꯤ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ꯂꯛꯏ ꯃꯈꯣꯏꯅ ꯃꯦꯘꯥꯂꯣꯏꯒꯤ ꯃꯤꯌꯥꯝꯒꯤ ꯀ꯭ꯔꯤꯌꯦꯇꯤꯚꯤꯇꯤ ꯑꯗꯨ ꯎꯠꯂꯤ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ꯆꯍꯤ ꯀꯌꯥꯒꯤ ꯄꯦꯁꯦꯟꯁ ꯑꯃꯁꯨꯡ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ꯃꯁꯤꯒꯤ ꯊꯣꯡꯁꯤꯡ ꯑꯁꯤꯅ ꯃꯤꯑꯣꯏꯕ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ꯒ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ꯁꯦꯝꯕ ꯉꯝꯕ ꯑꯉꯛꯄ ꯄꯣꯠꯂꯝꯁꯤꯡ ꯎꯠꯂꯤ ꯃꯈꯣꯏ ꯑꯁꯤ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ꯒꯤ ꯍꯦꯔꯤꯇꯦꯖꯅꯤ ꯚꯥꯔꯠꯅ ꯍꯧꯖꯤꯛ ꯃꯦꯘꯥꯂꯣꯏꯒꯤ ꯔꯨꯠ ꯕ꯭ꯔꯤꯖꯁꯤꯡꯕꯨ ꯌꯨꯅꯦꯁꯀꯣ ꯋꯥꯔꯜꯗ ꯍꯦꯔꯤꯇꯦꯖ ꯁꯥꯏꯠ ꯅꯦꯠꯋꯥꯔꯛꯇ ꯌꯥꯎꯍꯟꯅꯕ ꯑꯦꯄ꯭ꯂꯥꯏ ꯇꯧ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ꯍꯥꯏꯔꯤꯕ ꯔꯨꯠ ꯕ꯭ꯔꯤꯖꯁꯤꯡ ꯑꯁꯤꯗ ꯑꯋꯥꯕ ꯀꯌꯥ ꯑꯃ ꯊꯣꯛꯍꯜꯂꯤ ꯃꯁꯤꯒꯤ ꯃꯔꯛꯇ ꯃꯦꯘꯥꯂꯣꯏꯒꯤ ꯃꯤꯌꯥꯝꯅ ꯃꯁꯤꯒꯤ ꯃꯍꯧꯁꯥꯒꯤ ꯍꯦꯔꯤꯇꯦꯖ ꯑꯁꯤꯕꯨ ꯉꯥꯛꯁꯦꯟꯗꯨꯅ ꯊꯝꯅꯕꯒꯤ ꯊꯧꯗꯥꯡ ꯑꯁꯤ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ꯂꯧꯈꯤ ꯃꯃꯥꯡ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ꯡ ꯀꯌꯥꯔꯨꯝ 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ꯈꯪꯗꯣꯛꯄ ꯑꯁꯤ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ꯔꯝ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ꯁꯥꯃꯛꯅ ꯃꯁꯤ ꯃꯁꯤꯡ ꯊꯤꯕ ꯍꯧꯈꯤ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ꯀꯣꯃ꯭ꯌꯨꯅꯤꯇꯤꯁꯤꯡꯅ ꯍꯥꯏꯔꯤꯕ ꯊꯣꯡꯁꯤꯡ ꯑꯁꯤ ꯌꯦꯡꯁꯤꯟꯅꯕꯒꯤ ꯊꯧꯗꯥꯡꯁꯨ ꯂꯧꯈꯤ ꯉꯁꯤ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ꯔꯨꯠ ꯕ꯭ꯔꯤꯖ 120 ꯍꯦꯟꯅ ꯌꯦꯡꯁꯤꯜꯂꯤ ꯀꯥꯡꯂꯨꯞ ꯈꯔ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ꯊꯣꯡꯁꯤꯡ ꯑꯁꯤ ꯌꯦꯡꯁꯤꯜꯂꯤ ꯑꯃꯁꯨꯡ ꯃꯤꯑꯣꯏ ꯈꯔꯅ ꯑꯀꯣꯏꯕꯗ ꯂꯩ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ꯅꯔꯁꯔꯤꯁꯤꯡ ꯐꯥꯎꯕ ꯂꯤꯡꯈꯠꯂꯤ ꯑꯁꯨꯝꯅ ꯃꯈꯣꯏꯒꯤ ꯀꯟꯖꯥꯔꯕꯦꯁꯟꯒꯤ ꯑꯀꯣꯏꯕꯗ ꯏꯀꯣꯁꯤꯁꯇꯦꯝ ꯑꯃ ꯁꯦꯝꯒꯠꯂꯤ ꯑꯗꯣꯝꯅ ꯎꯕ ꯐꯪꯂꯝꯕ ꯌꯥꯏ ꯃꯗꯨꯗꯤ ꯍꯥꯂꯤ ꯋꯥꯔꯖꯤꯕꯨ ꯆꯍꯤ ꯑꯁꯤꯗ ꯄꯗꯃ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ꯆꯍꯤ 50 ꯍꯦꯟꯅ ꯍꯥꯏꯔꯤꯕ ꯎ ꯃꯔꯥꯅ ꯁꯦꯝꯕ ꯊꯣꯡ ꯑꯁꯤ ꯌꯦꯡꯁꯤꯟꯕꯗ ꯄꯨꯟꯁꯤ ꯀꯠꯊꯣꯛꯈꯤ ꯃꯍꯥꯛꯀꯤ ꯊꯧꯅꯥ ꯑꯁꯤ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ꯏꯊꯤꯜ ꯄꯤꯕꯅꯤ ꯃꯔꯨꯞꯁꯤꯡ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ꯝꯅ ꯍꯥꯏꯔꯤꯕ ꯔꯨꯠ ꯕ꯭ꯔꯤꯖꯁꯤꯡ ꯑꯁꯤꯗ ꯆꯠꯂꯕꯗꯤ ꯑꯗꯣꯝꯒꯤ ꯐꯣꯇꯣꯁꯤꯡ ꯑ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ꯁꯦꯌꯔ ꯇꯧꯕꯤꯔꯛꯎ ꯑꯗꯣꯝꯒꯤ ꯐꯣꯇꯣꯁꯤꯡ ꯑꯁꯤꯅ ꯃꯦꯘꯥꯂꯣꯏꯒꯤ ꯇꯣꯞ ꯇꯣꯞꯄ ꯍꯦꯔꯤꯇꯦꯖ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ꯈꯪꯅꯅꯕ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ꯏꯊꯤꯜ ꯄꯤꯔꯒꯅꯤ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ꯆꯥꯁꯤꯡ ꯃꯤꯑꯣꯏ ꯀꯌꯥꯅ ꯑꯩꯉꯣꯟꯗ ꯑꯈꯟꯅꯕ ꯍꯤꯔꯝ ꯑꯃꯗ ꯋꯥ ꯉꯥꯡꯅꯕ ꯍꯥꯏꯗꯨꯅ ꯏꯔꯛꯈꯤ ꯇꯣꯄꯤꯛ ꯑꯁꯤꯅ ꯒꯅꯦꯁ ꯎꯠꯁꯕꯀ ꯃꯔꯤ ꯂꯩꯅꯩ ꯒꯅꯦꯁ ꯎꯠꯁꯕꯀꯤ ꯃꯇꯝ ꯈꯔ ꯋꯥꯠꯂꯕꯁꯨ ꯃꯤꯁꯤꯡ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ꯈꯟꯅꯅꯕ ꯍꯥꯏꯔꯤ ꯇꯁꯦꯡꯅꯃꯛ ꯒꯅꯦꯁꯀꯤ ꯃꯤꯇꯝꯁꯤꯡ ꯁꯦꯝ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ꯌꯥꯝꯅ ꯉꯟꯅ ꯍꯧꯏ ꯃꯤꯇꯝ ꯁꯦꯝ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ꯇꯝ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ꯔꯤꯕꯁꯤꯡ ꯑꯁꯤ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ꯑꯦꯛꯇꯤꯞ ꯑꯣꯏꯔꯛ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ꯍꯥꯛ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ꯏꯖꯔꯤ ꯃꯗꯨꯗꯤ ꯑꯗꯣꯝꯒꯤ ꯌꯨꯝꯗ ꯈꯨꯟꯅꯥꯏ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ꯗꯣꯝꯒꯤ ꯌꯨꯝꯊꯪꯅꯕ ꯃꯐꯝꯗ ꯊꯝꯕ ꯒꯅꯄꯇꯤ ꯕꯥꯞꯄꯥꯒꯤ ꯃꯤꯇꯝ ꯑꯁꯤ ꯑꯩꯈꯣ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ꯃꯥꯏꯗꯒꯤ ꯁꯦ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ꯄꯣꯠ ꯁꯥ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ꯈꯨꯠꯅ ꯁꯥꯕ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ꯑꯩꯍꯥꯛꯅ ꯒꯅꯦꯁ ꯃꯤꯇꯝꯁꯤꯡ ꯁꯦꯝ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ꯀ꯭ꯂꯦꯒꯤ ꯃꯤꯇꯝꯁꯤꯡꯕꯨ ꯃꯔꯨꯑꯣꯏꯅ ꯂꯧꯅꯕ ꯍꯥꯏꯖꯔꯤ ꯃꯤꯇꯝꯁꯤꯡ ꯑꯁꯤ ꯀꯔꯝꯕ ꯄꯣꯠꯁꯛꯁꯤꯡꯗꯒꯤ ꯁꯦꯝꯈꯤꯕꯒꯦ ꯑꯃꯁꯨꯡ ꯃꯈꯣꯏ ꯑꯁꯤ ꯀꯔꯝꯕ ꯂꯩꯕꯥꯛꯅ ꯄꯨꯊꯣꯛꯈꯤ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ꯅꯕ ꯑꯩꯍꯥꯛꯅ ꯂꯩꯔꯤꯕꯁꯤꯡꯗ ꯍꯥꯏꯖꯔꯤ ꯄ꯭ꯂꯥꯁꯇꯔ ꯑꯣꯐ ꯄꯦꯔꯤꯁꯇꯒꯤ ꯁꯥꯕ ꯃꯤꯇꯝ ꯑꯃꯠꯇ ꯂꯩꯔꯣꯏꯗꯕꯅꯤ ꯃꯔꯨꯞꯁꯤꯡ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ꯒꯤ ꯊꯧꯔꯝ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ꯂꯦꯒꯤ ꯃꯤꯇꯝꯁꯤꯡ ꯑꯁꯤ ꯃꯍꯧꯁꯥꯅ ꯏꯁꯤꯡꯗ ꯇꯨꯝꯖꯈꯤ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ꯜꯁꯤꯡ ꯄꯨꯈ꯭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ꯊꯣ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ꯏ ꯃꯁꯤꯅ ꯑꯩꯈꯣꯏꯗ ꯑꯩꯈꯣꯏꯒꯤ ꯊꯥꯖꯕ ꯑꯗꯨ ꯉꯥꯛꯅ ꯆ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ꯁꯥꯒꯤ ꯃꯥꯏꯀꯩꯗ ꯑꯩꯈꯣꯏꯒꯤ ꯊꯧꯗꯥꯡꯁꯤꯡ ꯑꯗꯨ ꯃꯄꯨꯡ ꯐꯥꯍꯟꯕ ꯉꯝꯍꯜꯂꯤ ꯑꯩꯈꯣꯏꯅ

0: ꯑꯗꯨꯒꯤ ꯑꯥꯔꯇꯤꯁꯟꯁꯤꯡꯗꯒꯤ ꯃꯤꯇꯝꯁꯤꯡ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ꯚꯣꯀꯦꯜ ꯐꯣꯔ ꯂꯣꯀꯦꯜ ꯑꯣꯏꯕꯒꯤ ꯋꯥꯔꯦꯞ ꯑꯗꯨ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ꯜꯂꯤ ꯑꯩꯍꯥꯛꯅ ꯊꯥꯖꯕ ꯊꯝꯂꯤ ꯃꯗꯨꯗꯤ ꯒꯣꯅꯦꯁ ꯎꯠꯁꯕ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ꯁꯨꯡ ꯇꯁꯦꯡꯅꯃꯛ ꯑꯁꯤꯒꯨꯝꯕ ꯀꯨꯝꯍꯩ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ꯈꯣꯡꯊꯥꯡ ꯂꯧꯈꯠꯀ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ꯄꯥꯡꯒꯜ ꯑꯁꯤ ꯃꯥꯒꯤ ꯃꯤꯌꯥꯝꯗ ꯂꯩ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ꯆꯧꯕ ꯑꯃꯁꯨꯡ ꯑꯄꯤꯛꯄ ꯑꯁꯤꯅ ꯑ�ꯈꯣꯏꯗ ꯀꯥꯟꯅꯕ ꯌꯥꯝꯅ ꯇꯥꯛꯄꯤ ꯍꯣꯠꯅꯔꯤꯕꯁꯤꯡ ꯑꯁꯤꯅ ꯎꯠꯂꯤ ꯃꯗꯨꯗꯤ ꯑꯈꯥꯡ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ꯄ ꯉꯝꯃꯤ ꯑꯗꯣꯝꯒꯤ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ꯡꯊꯣꯛꯂꯤꯕ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ꯉꯣꯟꯗ ꯏꯗꯨꯅ ꯇꯝꯕꯤꯔꯛꯎ ꯑꯗꯣꯝꯒꯤ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ꯖꯦꯁꯟꯁꯤꯡ ꯃꯈꯥ ꯇꯥꯅ ꯁꯤꯌꯔ ꯇꯧꯕꯤꯔꯛꯎ ꯑꯗꯣꯝꯒꯤ ꯂꯩꯀꯥꯏꯗ ꯑꯄꯤꯛꯄ ꯈꯣꯡꯊꯥꯡ ꯑꯃ ꯂꯧꯈꯠꯂꯕꯗꯤ ꯂꯩꯕꯥꯛ ꯄꯨꯝꯕꯗ ꯏꯊꯤꯜ ꯄꯤꯔꯛꯄ ꯌꯥꯏ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ꯑꯅꯧꯕ ꯊꯕ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ꯁꯤ ꯃꯇꯝ ꯑꯗꯨ ꯌꯧꯗ꯭ꯔꯤꯉꯩꯗ ꯏꯁꯥ ꯑꯃꯗꯤ ꯑꯗꯣꯝ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ꯌꯦꯡꯁꯤꯟꯕꯤꯌꯨ ꯑꯃꯁꯨꯡ ꯏꯁꯤꯡ ꯀ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ꯒꯤ ꯏꯁꯤꯡꯒꯤ ꯃꯔꯤꯛ ꯑꯃꯃꯝꯕꯨ ꯌꯣꯛꯅꯕ ꯍꯣꯠꯅꯁꯤ ꯑꯩꯈꯣꯏꯅ ꯀꯦꯁ ꯗ ꯔꯦꯟ ꯀꯦꯝꯄꯦꯟꯒꯤ ꯁꯥꯍꯧ ꯑꯁꯤ ꯈꯖꯤꯛꯇꯪ ꯐꯥꯎꯕ ꯍꯟꯊꯂꯣꯏ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ꯍꯥꯛꯅ ꯃꯌꯥꯝꯗ ꯑꯈꯟꯅꯅ ꯍꯥꯏꯖꯔꯤ ꯃꯗꯨ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ꯁꯤꯜꯂꯁꯤ ꯑꯃꯁꯨꯡ ꯅꯣꯡꯒꯤ ꯏꯔꯤꯛ ꯈꯨꯗꯤꯡꯃꯛ ꯀꯟ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ꯁꯤ ꯃꯌꯥꯝ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ꯃꯟ ꯀꯤ ꯕꯥꯠ ꯇꯥꯕꯤ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ꯂꯧꯕꯤ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ꯀꯨꯟꯖꯂꯥꯜ ꯖꯦꯟꯗ꯭ꯔꯦꯝꯕꯝꯅ ꯄꯥꯎ ꯄꯥꯖꯔꯤ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ꯃꯟꯇ꯭ꯔꯤ ꯖꯒꯠ ꯄ꯭ꯔꯀꯥꯁ ꯅꯥꯗꯥ ꯉꯁꯤ ꯅꯦ ꯗꯤꯜꯂꯤꯗ ꯕꯤꯚꯥꯒ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ꯃꯗ ꯃꯤꯐꯝ ꯃꯄꯨ ꯑꯣꯏꯗꯨꯅ ꯁꯔꯨꯛ ꯌꯥꯈ꯭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ꯗ ꯔꯥꯏꯖ꯭ꯌꯁꯤꯡ ꯑꯃꯗꯤ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ꯂꯩꯕꯥꯛꯁꯤꯡꯒꯤ ꯍꯦꯜꯊ ꯑꯃꯗꯤ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ꯒꯤ ꯊꯧꯗꯥꯡ ꯄꯨꯔꯤꯕ ꯃꯟꯇ꯭ꯔꯤꯁꯤꯡ ꯁꯪꯁꯗ ꯔꯥꯏꯖ ꯑꯃ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ꯕꯒꯤ ꯋꯥꯐꯝ ꯂꯩꯈꯤ ꯍꯥꯏꯔꯤ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ꯄꯨꯟ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ꯇꯔ ꯑꯃꯗꯤ ꯁ꯭ꯇꯦꯠ ꯑ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ꯂꯧꯈꯠꯂꯛꯀꯗꯧꯔꯤ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ꯍꯤ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ꯋꯥꯐꯝ ꯑ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ꯆꯥꯅ ꯊꯛꯅ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ꯑꯃꯗꯤ ꯍꯛꯁꯦꯜ ꯁꯦ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ꯀꯨꯞꯅ ꯈꯟꯅꯅꯔꯒꯅꯤ ꯍꯥꯏꯗꯨꯅ ꯃꯥꯡꯖꯧꯅꯅ ꯈꯪꯍꯜꯂꯛꯂꯤ ꯉꯔꯥꯡ ꯔꯦꯗꯤꯌꯣꯒꯤ ꯊꯣꯡꯗ ꯄꯥꯡꯊꯣꯛꯄ 145 ꯁꯨꯕ ꯃꯟ ꯀꯤ ꯕꯥꯠ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ꯗꯨꯗꯤ ꯃꯤꯆꯝ ꯃꯤꯌꯥꯝꯒꯤ ꯈꯜ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ꯛꯁꯥ ꯕꯤꯃꯥ ꯌꯣꯖꯅꯥꯒꯤ ꯊꯧꯔꯥꯡ ꯃꯈꯥꯗ ꯆꯍꯤ ꯑꯃꯗ ꯌꯥꯝꯅ ꯂꯤꯛꯄ ꯆꯥꯡꯗ ꯂꯨꯄꯥ 90 ꯄ꯭ꯔꯤꯃꯤꯌꯝ ꯄꯤꯔꯒ ꯈꯪꯍꯧꯗꯅ ꯑꯣꯏꯔꯛꯄ ꯑꯅꯥ ꯑꯌꯦꯛꯀꯤ ꯇꯦꯡꯕꯥꯡꯒꯤꯗꯃꯛ ꯂꯨꯄꯥ 2,00,000 ꯐꯪꯍꯟꯗꯨꯅ ꯂꯥ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